0: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。
1: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，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。河源市博物馆、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、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《河源文物说》。
2: 说文物，听故事，学历史，河源文物说，为您聚焦青铜礼器。
1: 说到青铜器，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、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，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——青铜时代。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。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，产生了对天崩地裂、生老病死的恐惧，从而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，以求庇佑。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，逐渐成为了贵族们祭祀时的重要礼器。青铜礼器一般泛指石器、酒器、水器等。在河源、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。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，与祭祀一样，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。随着冲突、战争的加剧，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，斧、钺等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、王权的礼仪兵器。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、战国青铜斧，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、战国铜奔，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。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，那些精美纹饰、繁复铭文中，蕴含着先民对天地鬼神、王权规制的敬畏，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。
2: 河源文物说。

0: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。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，
1: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，
0: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，
1: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。
0: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、以产为主、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、产业新城。
2: 新时代，新征程，
0: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。好消息，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5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，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，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，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。温馨提示，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，有序停放车辆，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，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。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、救命钱。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，坚守基金安全底线，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。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，合法使用医保基金，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。2026河源5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，湾区龙狮齐聚，非遗追龙，恐龙 IP， 客家美食，沉浸式狂欢，嗨翻全场，万人同庆，燃动全城。这个5一来河源，我们一起去追龙吧。
3: 畅享家乡美，助力湖泊家。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，用歌声赞美河源，为家乡代言，唱响乡村振兴。5月3日，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，全市乡镇同步报名。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，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，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。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，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，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，以免信誉受损。
4: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？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，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，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，此刻和 FM 91.1一起出发，和心跳同步加速，与快乐一拍即合。河源电台91.1等你来听。
5: 志愿河源，微笑满